0: 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1: 丁成功与小白之间如果有交情，当时从星期三恶作剧联盟开始，然后是一起逛夜市，谈不上亲。不过丁成功早就注意到，这小胖子总像是一只胆怯的小狗似的围着自己转，欲言又止，眼神那么热切，他到底想干什么？这样异父异母一拍两散的关系，他究竟想怎样？那段时间的星期六晚餐，连珍珍也不在，他开始实习了。星期六总是热忱地主动要求值班。晚餐后，丁成功与小白干坐着，真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丁成功点上饭后烟，吐个圈儿：“
2: 哎，别光忙着消食啊，你说点什么吧。”
1: 小白一愣，表情有点奇怪，浑身的脂肪与肥肉们好像一紧似的。他伸手去推推丁伯刚，又往厨房瞅瞅，但没有开口。丁成功有点好奇了，毕竟他是小兰的弟弟，不是吗？
2: 哎，咱们到我房间去吧。
3: 你让我进你的房间？
1: 小家伙十分意外，胖脸变得通红，直点头，嗓子都

0: 是的，咱们这不就是兄弟了吗？
1: 小白羞愧而喜悦地接过烟，当然他给呛得不成样子，眼泪都给呛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丁成功想到了什么，重新
0: 本该考上大学的，本该特别有出息的。
1: 小白晋升心中难受，大气儿也不敢出了。他知道丁成功的落榜正是在他妈妈去世的那一年。一会儿之后，丁成功开始收起他的神童衣服，正如刚才不厌烦地一件件打开一样，他又一件件熟练地按照原有的折痕次第地叠起来，并依照顺序挨个放好。冗长的过程有条不紊，刚才打开与现在的收起，活像录像带的倒退键，最终所有的小包裹都重新扎成了十字结，各自归位到他们此前所在的搁板上或床架下，房间又恢复了原样。在这儿或许可以提前交代一下这些小衣服的下落。

兰的视线中去了，才导致了此后爱的发生与流变。小白使尽花招的撺掇，苏秦女士所以为的赌气，丁伯刚无意创造的暴力背景，真正自以为是的影响力，其实怎么说呢，虽是缺一不可，但也并非那么关键。爱这样的事情，自我催眠肯定是第一要素。咱们说说这天晚上，高三最后一学期的小兰本是补课来着，补习只两个小时，按理她早该回家了，可这一天老天爷懒洋洋地伸了一下腿儿，使了个绊儿，赖以栖身的马路牙子上站起来，仍是注意地不去碰小兰的眼睛。这个夜晚真好，自己的不堪与破落让他碰到，由他见证，他是满意的。丁成功转过身推出自己的车，他让小兰坐在后座，并且腾出了另一只手托握着小兰那辆空车的龙头。被打之后的浑身酸痛忽而转化为蛮劲儿了，他控制着手腕与腿脚上的配合，感受着肌肉那种紧绷的紧张。两辆自行车，两个人，一路歪歪扭扭地往小兰的家里去了。就包括两个人在同一辆车上，大概是精力太集中，或者说太涣散了，丁成功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小兰说一句话，直到苏秦出来，直到那个耳光，直到小兰凑进来紧紧缠住丁成功的胳膊。这整个晚上他与他竟是一句话都不曾说的。他们稍后的再一次见面就是两家的告别晚餐了。丁成功除了对他新买的辣嘴雀吹口哨，听小兰跟珍珍说些关于女生与文科的无聊话，他与他仍是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丁成功尽心尽意地吹口哨逗小鸟，内心既不伤心也不绝望，而是怎么说呢，平静了又寄托了。此后不久，丁成功又被迫离开了他的玻璃，当然他这算是交了好运，竟离开了人肉蒸笼的吹玻璃车间。他被借调到了工会，尽管毫无名分，纯粹就是打杂，就是发提前退养申请表与买断工龄协议书，但不管怎么说

0: 他关切地询问丁成功今天的行踪，到哪个分厂发表格，是哪个车间，哪个岗位。丁成功累得根本不想讲话，可是算了，想想真真吧，无论如何他得有个家伙来垫底儿啊，哪怕这黑皮像个煤球。再说他显然真是迷上这煤球了。丁成功叹一口气，忍住瞌睡无聊，尽量耐心地逐一回答黑皮的问题，而后者则像个间谍一样的贪婪而小心地抓住丁成功只言片语中的细微。没错，这就是他明天要去捡漏的地方。根据丁成功散发退氧与买断的分布，他曲折地推测着这家电子管厂将要被兼并或被撤销掉的车间与项目。丁成功并不是嫌弃黑皮，只是这里面有一种令他悲伤的倾向。真正的生活，他的生活永远失去了上升的可能性，只能这样被拖泥带水地往更低下处拖拽。而曾经他的生活也出现过文雅与美好，他的花朵小皮鞋，苹果绿上衣，永远低头捧本书。唉，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呀，一去不返的小美梦，现在这过得还能算日子吗？没有小兰，也没有玻璃，别的还剩下什么呢？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现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五十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辛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00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汁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2: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国运隆昌，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3: 师父，师父，鼎耳浇铸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2: 不必了。鼎耳只是单独的两个陶范，浇铸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4个鼎腿的浇铸。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陶范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陶范。今天是浇铸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2: 昔日铸司母辛鼎之时也做了占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也许是因为傅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可今天

0: 为助司母误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吉，太好了，吉兆。
0: 只是
2: 不好了，不好了，师父，我们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方鼎的陶范时，在足部和鼎体之间一直都在翻腾，恐怕会有气泡产生啊。
0: 啊，难道真的应了占卜的卦意，此鼎铸造为吉，需祭一人？
1: 那咱们就赶紧找一名奴隶来祭祀吧。
2: 我们去准备，
3: 且慢。
0: 你们不懂，按照我们铸造青铜重器的最高祭祀礼仪，需要执掌铸造的头领来做祭品。
2: 啊，师父，你
4: 师父，
0: 这是上天的旨意，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宋为师上路了。
5: 师父，上路了。

0: 第四集。
1: 这场戏啊，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顶的商司母戊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顶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
2: 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古希腊的某位人物，他们被同胞打败后，在敌人追赶下拖家带口的一路往东逃亡，最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或者是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东亚黄河流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周王朝。于是中国城市文字、农业以及青铜器技术都有了来源，那都是他们从中东带过来的。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顿时缩水成了周以后的3000年，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传承就仅仅停留在了传说上。
1: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西方考古界和学术界，甚至包括电影娱乐界，确实存在对我们中华文明质疑的声音，而他们的考古方向总是集中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三个已经消亡的文明上面。很多考古专业人士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3: 欲知大道，必先为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1: 有道理，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0: 需要消化一下。
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考古成果展现在大
0: 现，还通过更多的考古成果还原了商代的历史真相。
2: 是的，我们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九座可能是王的陵墓，发现了妇好墓，现在又发现了环北商城。商代的辉煌通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百年的更续接力，终于得到了证实和复原。
3: 好了好了，邓教授和邓丽小姐啊，今天来是亲自参加考古工作体验的。哎，来吧，你们今天的发掘任务是在遗址西南角的青铜器作坊里进行发掘工作。哦，还有啊，今天风很大，你们啊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着凉了。
0: 你放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殷墟考古人了。
3: 行，那我宣布今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0: 各位旅客请注意，车站候车厅两侧设有时间过得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1: 谢谢，谢谢你。
0: 谢谢，张教授啊，可否借一步说话？
2: 阿青，咱们去那边。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我等你，等你回来。
3: 说好了，你等我回来。
0: 嗯，一言为定。
2: 那么，编剧邓丽小姐，请问你，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 每天一杯茶论的是民主和独裁的问题。德摩斯蒂尼身穿淡黄色礼服，头戴玫瑰花冠，疾步走上讲台。听众席上面发出了轻微的嘲笑声，因为大家看到又是他，觉得他不会成功的。德摩斯蒂尼已经听到了，但是他还是鼓起了勇气，开始了自己的演说。公民们，我讲的是雅典必须坚持民主制，不料德摩斯蒂尼第一句话就发生了口吃，咬字也不准，顿时他急得全身发热，额头上沁出了阵阵的冷汗，心中一急，又不免习惯地耸动了一下肩膀，于是听众开始了骚动。这一来，他演说的声音陡然就低了下去。一个站在后场的听众大声喊了起来：“哎，小伙子，算了吧，你讲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清楚。”
4: 对，还是回家跟妈妈学会了讲话再来吧。德摩斯蒂尼不得不默默地走下台来，为了怕熟人看见，他一走出会场就把脸。

0: 频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加油
3: 加油，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4: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情。
3: 妈比妈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4: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3: 零人问你，
4: 实际上座率17.1%，
3: 不是，
4: 好笑程度已成功超过1%的脱口秀演员。

0: 有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升级，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
4: 快请您吩咐。我这里给皇上上了一道密奏，陈大人可是从来不写密奏的呀。那可能是天大的事儿吧，钱学也不敢问，您赶快把折子给我奉着。原来有一天，南书房的陈公们在闲聊，突然想起了陈廷敬供奉内廷20多年，从来没有上过密奏，便问起他来。陈廷敬说自己有事，明明昭昭地写个折子就是了，何必要密奏呢？这话被人添油加醋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弄得龙颜不悦。原来皇上是需要有人上密奏的，从此陈廷敬不上密奏的名声便传了出去。徐乾学取了南书房的密封套，飞快地把折子封好，写上了南书房锦封的字样。陈廷敬还得去保全局，茶都没有顾得上喝，就匆匆告辞了。柯尔坤早早的就去了吏部衙门，向明珠密报了陈廷统借银子的事儿。明珠问道：“那陈廷统真借了这么多的银子吗？”“事情确凿，明相国，我看这事儿对我们很有利呀。”明珠含首微笑着说：“嗯。”京官外放，向有钱人家借银子送别境，做盘缠。虽说朝廷禁止，却也是惯例了。是否追究，就看皇上的意思了。明相国的意思，我去找那陈廷敬，把话点破了，然后还让他没法收手。哼，不妨试一试。你得在皇上知道之前，先让那陈廷敬知道他弟弟借了10000两银子。那我干脆就去找那陈廷敬当面说。不，你这样去同陈廷敬说太失官体，你得公事公办，上奏皇上。柯尔坤真有点弄不懂明珠的意思了。明相国，您可真把我弄糊涂了。要么我上个密奏。你不必密问斩的。徐大人，看在廷敬的面上，你是否去报个信儿啊？我怎好去向陈大人那里报消息呀？我们还是想一想如何票你，别真弄到皇上那儿，让皇上龙颜大怒啊。徐乾学说着说着就叫过了南书房所有的陈工商议，大伙儿七嘴八舌，都说此案尚需细查，明辨真相之后再做道理。徐乾学依照大伙儿的商量，起草了票拟，再送到明珠审定去。虽然徐乾学嘴上没答应去陈廷敬那里报消息，可是在夜里就悄悄地去了保全局。他自然知道陈廷敬同高士奇只是面上和气，他猜想高士奇的话多半是假的。陈廷敬万万也想不到徐乾学会夜里跑到保全局来，他想肯定今儿个的密奏有消息了，不料却是陈廷统出了大事儿。谁参的？哪家钱庄啊？柯尔坤参的。廷统借银子的钱 是权宜利弊。

0: 老板姓苏。唉，这是有人做的圈套啊。听筒做事就是不过脑子，这种把戏有人已经玩过一次了。折子我不能压着，已经到了皇上那儿了。我就猜这中间必有文章，不然我也不会跑到您这儿告诉你。我只好起草票拟，奏请皇上派人细查此案。唉，这可是要杀头的。是啊，陈大人，事情已经出了，你急也没用啊。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做道理吧。送走徐贤学，陈廷敬急忙叫大顺去陈廷统的家里报信儿。他嘱咐他千万别拿着银子去送人，到时候银子赔不上来，罪过就会更重。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第二天，乾清宫的公公早早的就到了保全局衙门传旨：
2: 陈大人，皇上召您去呢。
0: 陈廷敬吓了一大跳，不知皇上召他去是为保全局铜料亏空案，还是为陈廷统的事情。容不得多想，陈廷敬急忙随公公入宫。他一路惴惴不安，皇上若是为陈廷统的事儿宣他进宫，他就真没辙了。他只能请求皇上派人查明缘由，别的不便多说。皇上已经听证完毕，回到乾清宫西暖阁，正面壁而立，一声不吭。陈廷敬小心上前跪下请安。
3: 陈廷敬叩见皇上。
0: 皇上没有回头，他问道：保全局铜料亏空之事都属实吗？陈廷敬见皇上问的是保全局的事儿，略略地松了口气。他听出来了，皇上是心里有气呀，所以他说起话来更加小心。
3: 臣同科尔坤、许达等亲自监督，一秤一秤地称过，再同账面仔细地核对，准确无误。
0: 皇上回过头来对陈廷敬说：许达到任几个月，怎么会亏空这么多的铜料呢？
3: 启禀皇上，臣算过账，按许达到任日期推算，他每日得亏铜5斤左右。
0: 是啊，他得每天往外拉这么多的铜，那拉到哪儿去呢？这不可能吧？廷敬，你说说，你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你起来说话吧。
3: 陈廷敬谢恩起身：臣明察暗访，得知保全局历任郎中监督交接都只是交，
0: 但南书房的票拟说此案还应细查，朕准了。可见明珠是个宽厚之人。
3: 皇上哪里知道，这都是徐乾学在其中斡旋。
0: 陈廷敬出了乾清宫，只觉得双

脚沉重，几乎挪不动步子。他打算即刻回保全局，干脆去督察院衙门。他独自呆坐二堂，脑子里一团乱麻。他知道，肯定是权宜利忌设下了圈套，却不能这会儿奏明皇上。说话得有实据，光是猜测不能奏闻。他料定权宜利忌必定还有后台，也只好拿准了再说了。陈廷敬胸口堵得慌，哪儿都不想去。他一直枯坐到了午后，这个时候许达领着一个小吏送样钱来了。陈大人，我把这两天住的样钱送来了，请您过目。陈廷敬道了一声辛苦，接过了一串钱，走到了窗口。他就着光线细细的观察。啊，好，马上将新住的纸钱借送户部。我明儿个就去办这事儿。陈大人，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徐大人，我这里你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

0: 陈任保全局郎中监督至今方才半年，怎会亏空这么多的铜料啊？臣的确不知道有无亏空，臣从科尔坤那里接手，只交接了账本，仓库没有盘存。科尔坤马上就跪了下来奏道：启奏皇上，许达他在撒谎，臣同他的账本库存都交接清楚了，账实相符，绝无亏空，臣这里有盘存账本。陈廷敬同许达都是大吃一惊，他们望着科尔坤把账本交给了张善德。皇上接过了账本说：一个说没有盘存，一个说盘存账本为证，朕该相信谁呢？
1: 启奏皇上，科尔坤他欺蒙君圣啊。
0: 科尔坤听了许达的话，却是镇定自如。启奏皇上，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出假账本来吧？那上面有许达自己的亲笔签名。许达连连叩头喊冤：
1: 皇上，那是假的，我没有签过名的，我只在账本交接的时候签了名，并没有在仓库盘点的账册上签名啊。
0: 启奏皇上，臣到保全局督理遣法几个月，从未听说科尔坤同许达盘点过仓库。萨姆哈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上前跪奏：启奏皇上，臣暂且不管陈廷敬所奏是否属实，只是以为他督理遣法就是要铸好钱，而不是去盘存仓库。他明鉴。
2: 刚才说到这么多的事儿，你一言未发，一说到陈廷统，你就开枪了。徐前学，你是否有意袒护那陈廷统啊？
0: 回皇上，臣不敢枉法片袒。刚才谈到诸事，这会儿容臣说几句话。
2: 不，这会儿朕不想听你说了。明珠，你怎么一言不发呀？
0: 回皇上，臣正惶恐不安呢。
2: 你有什么不安的？
0: 回皇上，臣虽未曾做过遣法郎中监督，却督理过护工二部遣法。保全局一旦有所差池，臣罪在难免。
2: 明珠向来宽以待人，严以

断崖式关系的结束，其实就是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它在工作啊，它知道这段关系一直在吸你的能量，拖你的后腿，再耗下去你会彻底垮掉的，所以用最剧烈的方式帮你把毒素给排出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哇，痛不欲生，哎，天都塌了。可是过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臣郭富生，罪该万死！
1: 万死能赎你的罪吗？当知何罪，梁府可有所依？
2: 王某死罪，当以折刑，夷其族，妻女发卖于教坊。
0: 陛下，陛下，陛下，臣罪无可恕，死已昭然。陛下，陛下，唯愿陛下天恕郭臣的家人及族长。
1: 恕？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恕字？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作，多少人家财一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朕今日若恕了你，那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以你之罪，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朕便恕了你。
3: 陛下，臣有话要讲。
1: 司马普，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3: 若以残民论，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但臣想说的是，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难。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削平藩镇，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待陛下杀人杀官，带着满朝文武、朝野上下、天下黎柱看陛下杀人杀官了。杀人即为天下法，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何在呀？
4: 快去禀报官家！快去禀报官家！

0: 想过，臣在王莽的死罪，朕替他担了。
1: 陛下，
0: 朕承天下黎庶以万死之罪，当朝九州民人。

0: 王权斌的金节朕收了，则授同义军节度，观察留后。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

见了啊，老赵啊。

1: 不敢进桥。若归德军缺职，先班乃是兖州太宁军节度使，岁俸19400名。
2: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
3: 臣等叩谢官家隆恩。好。
4: 即日起，节度使的金爵开府、闭关、赋税、行杀诸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助朕兄弟的手中，以朝廷、替天下黎庶收回来了。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5: 快点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1: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咱们一起先来跟孩子们啊一起来分享分享。这开学已经啊满打满算快有20多天了啊，应该是马上开启第四周的课程了。这个第四周已经开始了啊，准确的来说，那大家现在这个啊慢慢的适应期已经过了，对不对啊？那现在有没有把大家这个回到学校的新鲜劲儿变成你们的好习惯呢？各位同学们现在如何了呢？
2: 是的，那开学快一个月了，不少家长发现啊，孩子身上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变化。
1: 嗯，
2: 刚开学那几天啊，新鲜劲儿过去了，那最初的兴奋呢没了啊，问题呢也冒出来了，作业开始拖拉，书包呢越整理越乱，那早上起床呢又变得磨磨蹭蹭的了。
1: 嗯，没错啊，这个可能也就坚持了那么个3分钟的热度啊。那么新鲜感褪去了之后呢，哎，这个开学一周之后啊，孩子们一开始，肯定会有这样的新鲜感的，老师也觉得是非常正常，陪着孩子把一件件小事坚持下来，孩子就能够稳稳地走进这一学期，而且呢是越走越有劲儿。刚才我听你说说这个孩子如果早起5分钟就要给到鼓励，我觉得现在都不是早起5分钟，而是他能自己不用说。

0: 有一个这样的家庭呢，孩子啊想跳泥坑，爸爸妈妈也不会扫兴，旅途的过程当中出了一点小状况，但是爷爷奶奶依然愿意陪着一起来探索。佩奇啊和乔治啊偶尔会有一些小插曲，但是始终呢关心着彼此。
1: 只有五六十分，成本大概在500块钱左右，而收入呢只有不到200。
0: 没错，
1: 每顿盒饭呢都是一荤一素一份饭，有的时候是一汤一菜一份饭。遇到有爱心人士赞助的话，还会免费的提供水果、鸡蛋和点心。
0: 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幕啊。其实你看在咱们南京啊还会有一个糖果车站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啊，就是珠江路这一站。其实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爱心人士啊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就是他们这样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啊，却温暖了很多人的心啊。

0: 同样的一首相思，但是却是不同的曲调，那么你更加喜欢这个改编的哪一首歌曲呢？好了，无论喜欢哪一首，相信相思这首诗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了。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想起了陈廷敬供奉内廷20多年，从来没有上过密奏，便问起他来。陈廷敬说自己有事，明明昭昭的写个折子就是了，何必要密奏呢？这话被人添油加醋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弄得龙颜不悦。原来皇上是需要有人上密奏的，从此陈廷敬不上密奏的名声便传了出去。徐乾学取了南书房的密封套，飞快地把折子封好，写上了南书房紧封的字样。陈廷敬还得去保全局，茶都没有顾得上喝，就匆匆告辞了。柯尔坤早早的就去了吏部衙门，向明珠密报了陈廷统借银子的事儿。明珠问道：“那陈廷统真借了这么多的银子吗？”“
5: 事情确凿，明相国，我看这事儿对我们很有利呀。”
4: 明珠含首微笑着说：“
5: 嗯，京官外放，向有钱人家借银子送别敬，做盘缠。虽说朝廷禁止，却也是惯例了，是否追究就看皇上的意思了。”
4: 明相国的意思，我去找那陈廷敬把话点破了，然后还让他没法收手。
5: 哼，不妨试一试，你得在皇上知道之前先让那陈廷敬知道他弟弟借了10000两银子。其说：“
4: 柯尔坤参陈廷统向钱庄借银10000两。
6: 啊，真有这事儿啊？”
4: 高士奇倒抽了一口凉气。徐乾学说：“
5: 柯尔坤可是说的字字确凿。高大人，这如何票你呢？”“
6: 哎，真按大清的律例，这可是要问斩的。
5: 徐大人，看在廷敬的面上，你是否去报个信儿啊？”“
6: 我怎好去向陈大人那里报消息呀？”“
5: 我们还是想一想如何票你，别真弄到皇上那儿，让皇上龙颜大怒啊。”
4: 徐乾学

说着说着就叫过了南书房所有的陈工商议，大伙儿七嘴八舌，都说此案尚需细查，明辨真相之后再做道理。徐乾学依照大伙儿的商量，起草了票拟，再送到明珠审定去。虽然徐乾学嘴上没答应去陈廷敬那里报消息，可是在夜里就悄悄地去了保全局。他自然知道陈廷敬同高士奇只是面上和气，他猜想高士奇的话多半是假的，陈廷敬万万也想不到徐乾学会夜里跑到保全局来，他想肯定今儿个的密奏有消息了，不料却是陈廷统出了大事儿。谁参的？哪家钱庄啊？科尔昆参的。廷统借银子的钱是权宜利计，老板姓苏，

0: 我今天把这两枚钱一并奉还。陈廷敬说着，又从腰间取下了那枚古钱，放进了小丽的钱袋里。许达面有愧色，也取下了腰间古钱，放入了钱袋。陈廷敬笑了笑，示意许达请回。许达刚要出门，陈廷敬又叫住了他。许达回过头来问：“陈大人，还有事吗？”“
1: 啊，许大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记住我那天说过的话，白的不会变成黑的。”“
2: 哦，陈大人，您今儿个是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你请回吧。”
0: 陈廷敬望着许达的背影，内心里感到异常的愧疚。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文。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
1: 福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在督察院待到日暮方回，出了城找徐乾学问计。徐乾学说，皇上面前您不能硬碰硬啊，您暂时只参许达很是妥帖，我现在没法保住他的性命，徐图良策啊。徐大人，凡是跟同僚亏空案有关的官员，都巴不得许达快点死，他的命只怕是保不住了。陈大人，既然如此，您越是不放过那些人，他们越发想快些置许达于死地。哦，是啊，皇上特意提到了廷统的事儿，说要处置他。徐大人，说句大逆不道的话，皇上这分明是同我做交易。哎，陈大人，皇上真要杀廷统，谁也没办法。徐大人，您可是从中斡旋，万万不能让廷统出事啊，这分明是柯尔坤故意设下的圈套，

都道着明相国好。明珠先坐了下来，再招呼大家：“坐吧，坐吧，大家都坐吧。”大家都坐了下来，都望着明珠，等待他发话。明珠说：“皇上着我同诸公会审保全局仓库亏空一事，望各位开诚布公，各抒己见。陈大人办事精明，大家有目共睹，满朝臣工都办不好的遣法，陈大人一接手，立即就有了起色。”萨姆哈在一旁接了枪了：“明相国，如此说来，我们在座的都是饭桶了，只有他陈大人顶天立地了。”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1: 丁成功与小白之间如果有交情，当是从星期三恶作剧联盟开始，然后是一起逛夜市，谈不上亲。不过丁成功早就注意到，这小胖个好学生，就我这样，他还是觉得不对头。嗨，你知道吗？那些女生才呆呢，尤其是成绩好的，最会喜欢，喜欢坏男生，因为他们自己不敢坏。想想你们班以前的女生呢，哎，你想想。13岁半的小白语气老练，谆谆开导，他讲的还真有几分道理。那么，他还说过我，别的什么吗？丁成功这时其实还是半信半疑，他理智地索要更多的证据，但是他的心情突然好极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2: 他呀，他觉得你个子挺高，走路非常有派头，还有烟味好闻，还有谈到玻璃的时候那么深刻，简直像个学者，像个哲学家。
1: 关于丁成功的优点，小白真可以源源不断地一直说下去。丁成功一动不动，像被人披上了一件特别高级的外套，才是小白一直想要说的话。小白的声音好像湿漉漉的，好像黄梅天的一口水汽那样吹在丁成功的脸上。丁成功愣住了，他仓促地另外点上一支烟，直通通地塞给小白。
2: 抽根烟吧。哎呀，你瞧瞧，你别弄得跟大胖丫头似的，咱们这不就是兄弟了吗？
1: 小白羞愧而喜悦地接过烟，当然他给呛得不成样子，眼泪都给呛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丁成功想到了什么，重新笑眯眯地说，
2: 不如这样，我给你看一些我的东西。
1: 说着他一抬手，灵活地从头顶的搁板上卸下一块板子，他把手伸到搁板里摸索着，像在数自己的牙齿。他脱下一个布包裹，再伸手上去又脱出一个，这样他接连脱出5、6包，通通地摊在了床上。那些包裹已经严重的褪色，连花纹都模糊了，但十分洁净。盯着这半床的包裹，享受了1分钟的等待，丁成功这才含笑动手打开。衣服，婴儿衣服。
3: 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秦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6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6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1: 摔门而去的丁成功，脸没洗，衣服没换，像个仓促的逃犯，登上自行车，径直就往十字街去了。他知道，刚刚开始的夜市将像沼泽一样冒着臭泡泡，淹没掉他刚刚经历的殴打。他直奔他
2: 理我。
1: 这一切太典型了，太有条理了，好的连丁成功都不敢相信了。但是又怎么忍心怀疑这一切都是假的呢？那太没劲了，太对不起人了。丁成功甚至还分析过小白，但那胖子有什么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弄虚作假呢？况且看他那么活灵活现，

那么顺溜地脱口而出，这不可能是假的。再退一万步说，他又没想真跟小兰怎么样，这个事情只是……哎，算了，别胡思乱想，为什么就不往好处想想呢？这肯定就是老天专门为他准备的，他只管毫不犹豫地好好体味吧。所以怎么说呢，丁成功的心最近是有些轻浮的，是太过甜腻的，被老爹这么揍上一顿也算是一种平衡，他不配事事都好的。就这么胡思乱想着，丁成功吸着他的烟，烟头一闪一闪，好像是黑色海洋里的信号灯，而正是这个烟头把他暴露到小兰的视线中去了，才导致了此后爱的发生与流变。小白使尽花招的撺掇，苏秦女士所以为的赌气，丁伯刚无意创造的暴力背景，真正自以为是的影响力，其实怎么说捞上来的决心。丁成功艰难地挪开脸去，这样的眼睛他不配看的。后来回顾到这次意外的碰面，小兰也承认，看到丁成功那种糟践样子，一种不容置疑纯粹的拯救感迎头打来，他感到迫切和不安。只是有一点，时间不对呀，还有一个半月就要高考了，现在出手说不定反而会让自己跟他一样翻到水沟里去。也许等以后吧，小兰模模糊糊暗中许了一个遥远的诺。所以很快，小兰让自己脸上恢复得平平整整，像条大马路。她抿着嘴唇蹲在那里，一言不发地陪伴着丁成功，也一言不发。他们就这样沉默着，似乎一切都是不言而喻，自然而宁静的。已经到烟屁股了，丁成功垂着眼皮还在努力地抽，好像想永远待在他的香烟里。小兰冷不丁伸手去一拔，把烟屁股扔到了地上，站起身，用她那带着小花朵的鞋踩上去一拧。她晃晃自己的自行车，坏掉的链条咔咔作响。丁成功于是顺从地从他赖以栖身的马路牙子上站起来，仍是注意地不去碰小兰的眼睛。这个夜晚真好，自己的不堪与破落让他碰到，由他见证，他是满意的。丁成功转过身推出自己的车，他让小兰坐在后座，并且腾出了另一只手托握着小兰那辆空车的龙头。被打之后的浑身酸痛忽而转化为蛮劲儿了，他控制着手腕与腿脚上的配合，感受着肌肉那种紧绷的紧张。两辆自行车，两个人，一路歪歪扭扭地往小兰的家里去了。就包括两个人在同一辆车上，大概是精力太集中，或者说太涣散了，丁成功从头到尾都没有跟小兰说一句话，直到苏秦出来，直到那个耳光，直到小兰凑进来紧紧缠住丁成功的胳膊。这整个晚上，他与他竟是一句话都不曾说的。他们稍后的再一次见面就是两家的告别晚餐了。丁成功除了对他新买的辣嘴雀吹口哨，听小兰跟珍珍说些关于女生与文科的无聊话，他与他仍是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丁成功尽心尽意地吹口哨逗小鸟，内心既不伤心也不绝望，而是怎么说呢，平静了，又寄托了。此后不久，丁成功又被迫离开能源地带的沉默河水，毕竟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的屈辱经验。这话本不该说的，可当初知道这个情况的也没几个，他们几个都退了，就剩我一个，一直憋在心里头。每次看到你呀，这心里头总想

叫。今天好啊，你既是要辞职走嘛，说出来也是无妨。副主席再次挤眉弄眼，畅快得不得了。他也不容易，怕真是给憋坏了。只是丁成功在工会的差事，可真有点要命。尤其是刚刚到工会的那前半年。

就给占领。黄州府就是现在的黄石，黄石离着武昌不远，黄石这一丢了，湖北震动，武昌告急呀、啊。当时胡林翼不在武昌，老母死了，回家守制去了，就像那曾国藩前几年似的。现在就是郭安文在这主管，郭安文要讲叫玩鸟、玩花、挑女人，那极其擅长；要讲究守城打仗，一窍不通。一听说长毛子又来了，把黄州给占领了，意在夺取武昌，可把他吓坏了。这，召集开会。再看四道大员，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全蔫了。总督大人，无兵可调啊！咱们现在守武昌的人只有老弱病残5000来人，怎么打得了长毛子？听说长毛子这次来带着10000精兵啊，这了不得呀！指挥大员就是四眼狗陈玉成啊，此人英勇善战，咱打不过人家。奈何奈何啊！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有些人心说话，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一会儿散会回家，收拾行李，把今年细软全挪到乡下去。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丢不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倒霉的是你，谁让你官大来的？你不是总不就妥了吗？借助洋人打长毛子。你可知道洋人贪得无厌，他们岂肯白帮忙，到头来提出一些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万难接受。哎呀，师父，这是权宜之计，没办法，我们请求洋人给帮帮忙，有多少好处一次付清，下不为例，不也就得了吗？师父请想，如果我们要撤了兵的损失得有多大，您的计划全落空了，借助洋人之手一举三得，有何不可呢？通过这次我们跟洋人拉上关系，经常打交道，洋人贪图的是什么？是利，给他点利不就得了吗？曾国藩一想，也不失为是个良策。好吧，散会，大兵不动，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块继续维持着。然后他把李鸿章给留下，详细地研究了每一个细节。李鸿章这才说，关文关总督手里的有的是金银财宝，这些年他都搂足了，让他拿出点值钱的来给洋人，洋人最贪，见着东西之后他必定答应帮忙，洋人一出面，长毛子就完了，我们大兵还不动，原计划还不改变，你说有多好？就这么办。曾国藩马上给关文写了封回信，派人去送，而且把那意思跟他都讲清了。关文一想，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还得说曾帅有头脑，哎，好主意，好主意，真舍不得。回到府里头，拿出这样的，舍不得给；拿出那样，掂量掂量，又搁起来了。后来一琢磨，我都舍不得，武昌一破都得落到长毛子手里头。一咬牙，拿出点好东西来。第二天坐着大轿，带着翻译官，带着助理，来到汉口英国总领事馆。英国总领事叫何伯，外交参赞叫巴夏礼。见面之后，这何伯长得太难看，50多岁。大块头，左腿还瘸，因为英法联军进北京中的枪子儿，落了残疾了。西装笔挺，肚子溜圆，小腿挺短。巴夏礼小伙长挺漂亮，30多岁，细高挑，标准的英国绅士，西装革履，皮鞋倍亮。以礼节相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湖广总督关文不笑不说话，点头哈腰，

面陪笑，想叫人家出兵制止太平军攻打武昌。等把来意说完了，再看河伯和巴夏礼面上毫无表情，也不知是同意啊还是反对。关门一响啊，这大溜须啊，来来，礼物拿上来了。关门这些年没少搂啊，净值钱的东西，到了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拿出这个长盒子往桌上一放，金锁打开，盒盖周开，用手一指。

给买好了，价钱一妥，现在兵舰已经开到上海码头，我想见他，告诉他去提货。你说现在又见不着。陈玉成一听，什么买这么一个巨型的兵舰，这事儿我还没听说过。巴夏里先生，请问这女王号的兵舰以谁的名义买的？你们天国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中王千岁买的。中王，英王一听没听说呀，心里一翻个，要不说这人都有私心呢。啊，陈玉成一琢磨，开会的时候你看李秀成那个样，要不是天王再三恳求他送给他八只宝灯，他都不答应出兵啊。现在他腰板硬得很，闹了半天他跟英国人经常打交道，背着我们都不知道他买了巨型的兵舰呢。要据巴夏里所言，这个兵舰要买的时候肯定扩充了中王的实力，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这心就一动了，先看一下恕本人直言，你们比方说跟八旗、跟绿营、跟曾国藩的湘勇比较起来，你们是英勇善战的，你们的太平军不怕死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也是令人称赞的。只是有一点嘛，你们的海军也就是水军太差了，你们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原始了。咱举个例子说，拿炮来说，我发现你们的炮身又长又重又笨，而且炮口非常小的可怜。这么说，你们的10000斤大炮、8000斤大炮所发挥的威力远不如我们英国最小小炮的威力大。另外，你们的水师简直是可怜的，恕我直言，你们的船只配挖泥运粪，不能驰骋江海，那怎么能打了胜仗呢？如果我们双方合作，将来由我供给你们装备水军，哎呀，英王啊，那你们就如同彪虎生翼啊！就拿这次我这只船女王号，那是铁甲船呐、啊，炮弹根本不能伤着它，驰骋江河湖海，什么风浪也吹不垮它。比如说英王，你要有这么一只船，你在长江上驰骋，谁敢挡你？你要跟那湘勇的水师比起来，一顿炮就把他造趴下了，你还怕什么呢？是是是，说的千真万确，是这么回事。哎呀，陈玉成一琢磨，这洋人说的不假，我们这水师太差了，重陆战不重水师。哎，通过他的启发，将来我花点银子，我建造一支水师，那对我们太平军太有好处了。谈来谈去，谈到钱上头了，巴夏里就说，我的货已经到了，那么刚才咱说了半截，你什么时候交钱呢？我们大英帝国是最讲信用的，我们得给厂家付款呢。哎呀，陈玉成说，这样吧，我现在手头挺紧，正在打仗，我不可能凑齐70万两白银呢，这样行不行？你给我20天的时间，我再把钱给你。巴夏里冷笑一声，殿下，为什么20天你就有这么多钱了呢？能不能告诉我？好吧，实话实说吧，最近2天我要调动大军攻打武昌、武汉三镇，那么大个地方，要筹措70-80万两银子还不难。因此说，你给我20天时间，那阵我早把武汉三镇占领了，然后我给你凑钱，你看怎么样？一手钱，咱一手货。

0: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石家庄一对年轻夫妇因不孕不育而求助于人工受精，不料生出的孩子却是一个野崽，天上陡然掉下一个陌生人，巨波狂澜闹翻了天。2007年5月中旬，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全国首例、全球第二例的人工受精串子纠纷案。这起索赔113万元的离奇案件，撞击着爱情、人性、伦理与法律的软肋。请听案情实录：人工受精受来一个陌生人。
2: 老公，我有喜啦，造成不育。焦明伟忐忑不安的心这才放松下来。过了几个月，见妻子的肚子仍然没有动静，焦明伟沉不住气了，便来到医院做检查。诊断报告让他大吃一惊，焦明伟患上弱精症，很难生育。为了维护丈夫的男人自尊心，狄晴对焦明伟百般安慰，还在公婆面前替老公打掩护，让焦明伟很感动。经过协商，夫妻俩决定去做人工受精。焦明伟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科，做了精液采集，狄晴也做了排卵期的检测。又过了数日，医院对狄晴实施了人工受精手术，当月就传来好消息，狄晴怀孕了。兴奋异常的小夫妻在第一时间将喜讯告诉了双方父母。2006年3月29日，狄晴顺利产下了一个男。
1: 巨波狂澜闹翻了天。2007年5月中旬，河北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全国首例、全球第二例的人工受精串子纠纷案。这起索赔113万元的离奇案件，撞击着爱情、人性、伦理与法律的软肋。请听案情实录：人工受精受来一个陌生人。
3: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天上陡然掉下一个陌生人，将幸福的家庭闹翻了天。在争吵和冷战中，婚姻之舟风雨飘摇，狄晴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她带着孩子回娘家暗自疗伤。狄晴走后，家里变得空空荡荡，一团死寂。焦明伟形单影只，下班后面对厨房的冷锅清灶，禁不住想起了妻子。他回忆起和狄晴在大学相恋四年的柔情蜜意，想起婚后6年来两人同甘共苦的恩恩爱爱，

在孩子半岁时，焦明伟忍无可忍，要求妻子将天赐送人。狄晴看着孩子可爱的脸蛋，机灵的眼神，母亲的天性让她对孩子生出怜悯之情。从十月怀胎到分娩，再到一口奶一口奶的喂养了六个月，母子连心，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怎么能够一刀两断？但是如果坚持把孩子留在身边，那就是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起丈夫的反感苦闷，进而引发家庭战火。两人苦心筑起的幸福围城也会岌岌可危。经过艰难的抉择，狄晴将天平倾斜到丈夫一边，决定将孩子送人。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们四处打听，却没有给天赐找到合适的养父母。有一家条件倒是合适，但一听说他们要把亲生的儿子送人，马上警觉地问孩子是不是有毛病。送不走孩子，他们决定把孩子悄悄丢在另一个小区的巷子里。两人趁小家伙熟睡了，用毯子包好，狠下心轻轻放到地上。这时孩子大声啼哭起来，很快引起一群人来围观议论。狄晴和丈夫在远处看着，心里一阵阵悲痛，内心善良的他们忍受不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人性的折磨，最终又装成路人把孩子收养起来。天赐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吃不得又扔不掉，让焦明伟心里整天疙疙瘩瘩，十分难受。狄晴在丈夫和孩子的夹缝间苟延喘息，既不能摇摆也不能挣脱，成了一头笼中困兽。2007年3月29日是天赐一周岁生日，狄晴早早给儿子定做了一个小蛋糕。也许出于礼节，焦明伟从儿童玩具商店买回一只会发声发光的小熊。天赐高兴得爱不释手，连声说爸爸爸爸，一声声奶声稚气的爸爸让焦明伟愣了许久。面对这个蹒跚学步的陌生人，看着天赐挥舞着小手扑愣愣地往他怀里钻，不知为什么焦明伟的双眼潮湿了。官司了结之后，天赐的去留成了焦明伟夫妇刻不容缓的头等议题。经过两人协商，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小天赐既不留在身边也不送人，而是将他寄放到外婆家待遇。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因一个小小的细节改变了小天赐的命运。2007年5月23日是送别天赐的日子。想着这个无辜的孩子今后虽然和妈妈都在同一座城市，却不能享受母亲贴身关怀呵护，狄晴

醉酒，甚至还吸毒，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不可理喻。看着王永龄越来越干涉自己，越来越不能安分地做他的秘密情人，张宏斌觉得很痛苦。而此时的王永林总是在酗酒过后免不了和他吵架，两人生活在冲突和矛盾之中。在张宏平眼里，王永林这个女人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可怕，也让他越来越害怕，甚至连接到他的电话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他开始后悔，并反思这段婚外情。他决定尽快断绝和王永林的关系。对于张宏平和王永林之间发生的一切，妻子李翠芳早已了解得八九不离十。面对沉默的妻子，张宏平感到了心中的惭愧，决心向妻子交代一切。然而，对于张宏平的坦白，李翠芳并不买账，反而来了个成人之美。我不阻拦，你要是喜欢他，就跟他一起去过日子好了，我和儿子单独生活。张宏平简直不相信妻子会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莫大的耻辱。同床共枕了近20年的结发妻子，难道她已经不爱我了吗？张宏平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出于爱，他想维系这个家庭；出于爱，他帮助了那个女子。然而最后，他却失去了全部的爱。想到这里，张宏平仰天长啸，万念俱灰。2006年12月的一个晚上，抓住一副杀手套，掐起王永林的后颈部，直到他晕过去。最后，张宏平还把王永林的头摁到装了水的脸盆里。只听见他一声长透气后，就没有声音了。发现王永林已经没有了呼吸，张宏平这才意识到自己杀死了情人。而此时如何处理尸体成了他最心焦的问题。他把王永林背下楼，放到车上，一直开到奉新公路的一座桥上，随后产生了把尸体抛到河里去的想法。为了尽量减少尸体被发现的可能，张宏平还特意从车里取出铁链条，在王永林的腰部、大腿上各绕了一圈，然后将尸体扔下了河。为了掩盖杀人犯罪的事实，张宏平抛尸灭迹后又重新回到王永林的住处，先是模仿王永林的笔迹，认真地在一张纸上写下：我要走了，不想回来了，你们不要再找我了，将一切都掩盖妥当。可无论张宏平怎么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终究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大量证据面前，张宏平表现得很平静，很快低头承认自己和王永林的不正当关系，承认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把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